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 the 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 the Go app now.
2: 美国作曲家莱尔是唯物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本身都是一位鼓手，所以他的作品经常以节奏变化和重复动机为核心。在简约的音乐结构当中，他仍然能够展现丰富的色彩、气氛和深度。而敲击乐演奏家居里就被莱尔形容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亦被《流星机》杂志形容为是当代敲击乐的巅峰。为了庆祝莱尔今年90岁诞辰，居里和他的敲击乐团在西班牙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带来莱尔三套作品，包括木筷子音乐、琴曲四重奏，还有非常著名的击鼓。这场莱尔90岁诞辰音乐会今日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1: 韓德爾的《阿西斯與加拉蒂亞》是一部關於愛情、幸福、妒忌最後走向悲劇的作品。音樂曾經被稱為是假面劇、田園劇、小歌劇，甚至是神劇。第一幕充滿田園氣息，描寫仙女加拉蒂亞和牧羊人阿西斯的愛情和幸福。到了第二幕，独眼巨人登场，他因为妒忌而陷入疯狂，最后阿西斯被杀。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基斯提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联同一众的独唱家带来这一部韩德尔的大型创作。这一场来自威格开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的音乐会。

女高音珀比啱啱演出嘅系理查史特劳斯嘅最后四首歌曲当中嘅《在晚霞中》，喺之前仲有夏邦泰嘅《上主说》，由阿莱迪亚巴洛克乐团嘅成员演出。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轩获得卫报称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入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轩的肖邦演出》入面，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重温这一场音乐会，记住留意来星期四下午3点的香港电台第4台。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新春华尔兹是在2025年1月26号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他们的音乐总监吕嘉，还有北京爱乐合唱团，迎接2025年将到的农历新年。这个特别节目更纪念小约翰史特鲁斯诞辰200周年和肖斯达高维涉忌辰50周年。我们将欣赏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当中以小约翰·史特鲁斯为主，还有拉赫曼尼诺夫生机盎然的《春潮》，有中国旋律的文化共鸣，包括潘振声的《的哩的哩》和刘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这场演出以东西音乐传统交织而成，既致敬历久不衰的艺术，更以希望同喜乐迎接将来。

一个真正的哈萨克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东伯拉。这句说话反映了东伯拉在哈萨克人心目中的地位。直到今日，哈萨克人家一有新生婴儿，就会在摇篮边挂上一把东伯拉，等个 BB 一出世就有音乐陪伴。东伯拉是有两条弦线的，传统上会用羊肠来做弦线，琴身是用一整块的木划出来的。在2014年，东伯拉的富衣艺术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有两大流派，西部地区主张用素弦，风格比较豪迈奔放，而东部地区就会用指尖逐条弦来弹拨，风格比较细腻委婉。西部大师富尔曼加济有首家传户晓的作品《巴尔比卢恩》。在2025年的哈萨克，有超过5000名东伯拉乐手同时合奏这一首乐曲，打破了健力士世界纪录。这里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罗浩恩。

0: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韩德尔的《阿西斯与加拉蒂亚》是一部关于爱情、幸福、妒忌最后走向悲剧的作品。音乐曾经被称为是假面剧、田园剧、小歌剧，甚至是神剧。第一幕充满田园气息，描写仙女加拉蒂亚和牧羊人阿西斯的爱情和幸福。到了第二幕，独眼巨人登场，他因为妒忌而陷入疯狂，最后阿西斯被杀。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基斯提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联同一众的独唱家带来这一部韩德尔的大型创作。这一场来自威格埃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好多值得欣赏嘅短曲啊！我哋今日会听嘅呢啲作品系有唔同嘅乐器去演奏噶，其中有一首系吉他音乐，就系巴里奥斯嘅《森林里的梦》啊！巴里奥斯本身系巴拉圭嘅吉他好手，佢创作嘅吉他乐曲有美洲特色，亦都有玄技嘅色彩。阵间嘅演奏者替保加斯亚就话咧，巴里奥斯喺佢心目中系吉他界嘅肖邦，因为佢嘅作品好有浪漫气质。咁阵间我哋就听下佢所写嘅《森林里的梦》啦。咁跟住咧会有两件管乐器嘅二重奏，就系圣桑嘅《塔朗泰拉舞曲作品六》。圣桑喺1857年创作呢一首舞曲俾长笛单簧管同乐团。嗰个年代咧喺法国就比较少作曲家为单簧管创作，所以圣桑会咁样写咧就相当有趣啦。两件木管乐器好似一对舞者一齐转圈啊，有时齐奏，有时就系对答。阵间就交俾贝沙利同埋米高哥连斯担任独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舒伯特嘅音乐啦，出自佢嘅戏剧配乐《罗莎蒙德》。我哋会听下其中一段芭蕾音乐小行版。这个版本咧系钢琴家泰欧特改编成钢琴曲噶，听起嚟咧就好似一首简单嘅即兴曲啦。交俾泰欧特弹奏。

0: 刚刚听到这首塔朗泰拉舞曲，开头那时候气氛有点悬疑，不过完结那时候就相当热闹了。这首是圣桑的音乐，作品编号六。刚才吹奏长笛的是贝沙利，吹奏单簧管的是米高哥连斯，而米高哥连斯同时都领导瑞典室乐团一起演出的。
1: We began this segment with Alexandre Tarot on the piano, playing for us Schubert's Andantino from Rosamund, D797.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the pianist himself. Following that, we had Thibaut Garcia on the guitar playing Un sueño en la floresta, A Dream in the Forest, by Agustín Barrios.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ction, we had the Tarantelle, Opus 6, by Camille Saint-Saëns. We had Sharon Bezali on the flute, Michael Collins as the clarinetist and conductor, and they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Swedish Chamber Orchestra.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着带来的音乐在古典以外还有其他的风格的，其中一首是新喊锅风格的双钢琴作品，作曲家是斯格勒。斯格勒自己也是一个钢琴家，他是阿根廷人，曾经在皮亚苏拉的乐队里面演奏的。他的音乐也跟皮亚苏拉一脉相承，在传统的探戈音乐当中加入古典音乐和爵士乐的元素，令到探戈有更现代的面貌的。陣間就聽下佢創作嘅桑東加舞曲啦，演奏者咧就係鋼琴家李克納以及迪安堡。咁跟住嘅音樂咧，亦都係有爵士樂嘅色彩啊，就係班尼特為基斯而寫嘅協奏曲。基斯咧係爵士樂迷熟悉嘅人物啦，因為佢係一位薩克管嘅高手，以帶苦澀嘅音色聞名啊。英国作曲家班尼特好想为基斯作曲啊，为佢写协奏曲。不过咧，基斯系1991年离世，嚟唔切首演呢一首作品。阵间咧，我哋就听下好有蓝调色彩嘅第二乐章，标题叫做《悲歌》。阵间吹奏次中音萨克管嘅系麦基尔。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下意大利民谣歌手加利亚斯嘅演唱啦。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佢自己创作，叫做《我想要一间屋》，咁系一首相当温暖轻松嘅歌曲啊。入边咧讲到呢一间屋要简单舒适，要俾好多人住，咁就冇人再需要流浪街头。我哋听下加利亚斯同一班乐手即兴演出啦。一齐演出嘅咧会系普罗哈带领嘅琶音管乐团啊。

美国作曲家莱尔是唯物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本身都是一位鼓手，所以他的作品经常以节奏变化和重复动机为核心。在简约的音乐结构当中，他仍然能够展现丰富的色彩、气氛和深度。而敲击乐演奏家居里就被莱尔形容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亦被《流星机》杂志形容为是当代敲击乐的巅峰。为了庆祝莱尔今年90岁诞辰，居里和他的敲击乐团在西班牙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带来莱尔3套作品，包括木筷之音乐、琴曲4重奏，还有非常著名的击鼓。这场莱尔90岁诞辰音乐会今日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我哋去咗山东，又霸齐鲁之地。今日就不如由山东向西北行，去到古代称为燕赵之地嘅河北啊。今日嘅河北，响战国时代系燕国同埋赵国嘅地方。唐朝属河北道，清朝叫佢做直隶，即系直接隶属中央。原因系京城就系喺河北省里面。到咗上世纪二十年代，河北省呢个名先至得到确立。河北嘅简称系 K， 之所以叫做 K， 系因为汉朝时候嘅 K 州就系喺河北省。目前嘅河北省有19万平方公里左右，比佢嘅左右方邻，即系山西同埋山东都大啲。石家庄系河北省嘅省会，不过除咗石家庄、保定啦、张家口啦、承德、沧州、邯郸都系省内重要嘅城市。同其他大省一样，河北省有唔少名胜古迹，例如承德嘅避暑山庄，以及山庄外围合称为八大庙嘅庙宇。清东陵同清西陵是规模宏大而且保存得较为完整的皇家陵墓，风景优美的度假胜地北大河，同埋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都是在河北省。另一方面，河北的鸭嘴梨、酸化的葡萄、承德的杏仁都是省内的特产，而承德的木雕、唐山的陶瓷、秦皇岛的贝雕画等等都是著名工艺。而文化艺术方面，吴桥的杂技、沧州的武术、永延的太极都是传统以来很有名的。表演艺术方面，戏曲里面的河北梆子、评剧、京剧都是省里面热门的剧种，而乐亭大鼓、西河大鼓都是省里面流行的曲艺。阵间我们会酌量欣赏一下河北省内的戏曲和曲艺。不过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由司万春创作的《青松岭》。这首乐曲是讲述河北人民在解放之后生活情况有所改善。

呢首《青松岭》其实是电影《青松岭》的主题音乐。头先的版本是由关乃忠指挥华夏民众乐团的演奏。头先提过，《青松岭》的主题是描述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跟住落嚟，不如我哋就透过音乐了解河北人民传统上的一啲生活面貌。为咗咁，我将今集嘅标题定为《探寻燕赵采民风》。历代以嚟，无论系喺史书，亦或喺文学作品，我哋都见到燕赵之事、慷慨悲歌呢类咁嘅字句。呢、这个当然有佢嘅道理啦。不过河北的老百姓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勤奋朴实的。我们就先来听听胡之厚以管子吹奏一曲《放牢》，了解一下河北中部的人民的生活。

头先嘅放路情景系咪好有趣呢？按照规矩，头先一共有三段嘅放路，如果净系奏头一两段，呢首乐曲就叫做小放路；如果叫做放路嘅话，咁即系话三段都奏齐。听完放路，不如听下放牛啊！一提到同放牛有关嘅乐曲，当然谂到小放牛啦。不过我哋准备听嘅小放牛，并唔系大家听惯嗰首，而系咁嘅。

头先的小放牛是由著名女高音任桂珍演唱。听完这首小放牛，不如我们欣赏一下作曲家鲍元海怎样将我们比较熟悉关于小村姑和小牧童的故事变成音乐。请留意乐曲开头的笛声，似觉是描写牧童坐在牛背上面悠然自得的神情，及后的木琴声就仿佛是牧童回答小村姑的声音。

听完一首关于牧童与小村姑的音乐，我们转为了解一下河北农民运送蔬菜去市场售卖的情况。这首叫做《卖菜》的乐曲本来是河北的一首民歌，现在改为器乐版，而乐曲是以笛子和笙合奏。一起听下菜农怎样送蔬菜上市场去卖。

呢一首埋菜是由楼管乐改编，而头先的版本是由蔡雷吹笛，由新玉贞吹笙。较早前我哋听过《小放牛》里边小村姑同埋牧童两个小孩之间嘅对话，而家轮到青年男女响追求爱情嘅时候，以花作为题目嚟到彼此攀谈。呢种叫做对花嘅民歌，好多个省都有。我哋嚟欣赏下张维良以笛子领奏嘅河北民歌《对花》嘅器乐版啦。

头先嘅对花系由笛子名家冯子全根据原来嘅歌曲改编而成，由崔权配器，张维良以笛子领奏，而楚世所指挥嘅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就负责伴奏。听完大师级张维良以笛子演绎河北民歌，不如我哋听下另一位大师级嘅刘明源点样以板胡演绎一首取材自具有河北乐子风味嘅民歌啊！呢首乐曲叫做《放风筝》。所谓乐子，其实系指民间嗰种莲花乐，而河北乐子系一种属于秧歌类别嘅歌舞，当中以舞蹈为主，歌唱为辅。呢类乐子主要流行于河北东面嘅沧州一带。正如我在节目开始时候所讲，沧州的武术是全省甚至全国都很有名的，而乐子的主要活跃地区就是在沧州一带。沧州人喜欢将武术混入了乐子里面，在原有的文乐子之外加上一种武乐子，而放风筝就是其中一首常见的乐子歌曲。我们听下刘明源怎样以板胡的加花打音的各种技巧来到突显这种民间歌舞啊。

剛才為劉明元伴奏一曲《放風箏》的是中國音樂學院民族樂隊，而樂曲的改編者是士森。聽完一首具有民間歌舞特色的板胡曲，我們聽回一段原汁原味的曲藝，而這種樂亭大鼓是何不一個大型的曲藝。顧名思義，這種曲藝的發祥地就是在河北東面近海的樂亭地區。跟很多北方曲藝一樣，樂亭大鼓是以三弦伴奏，不過它的特色是以鐵板而不是用木板來到擊節打板。我們不如聽一小段來自一首解放之後新編的古書，叫做《良心》，主題是提醒做兒女的不要對年老父母沒有良心，不盡孝道。

头先嘅一小段古书系由姚雪芬演唱，韩宝莉以三演伴奏。河北除咗有曲艺之外，亦有唔少剧种，当中最为人熟悉嘅系河北梆子同埋评剧。河北梆子喺明朝末年以秦腔为首嘅山陕梆子移咗入嚟河北而形成嘅声腔，相对于河北梆子，评剧后生好多。佢系清末民初流行于河北东部嘅落子，吸收咗河北梆子同埋落亭大鼓，以至到京剧而形成嘅一种新剧种。评剧有一出好有名嘅戏，叫做《花为媒》，系讲述一对表姐弟相恋，但系得唔到表姐屋企赞成，而引起波折重重嘅故事。当然几经转折，最后都得到结合。

头先的乐曲是孟庆华根据评剧《花为媒》而延伸的新作，当中由宋菲拉二胡、戴雅吹竹笛、张强弹柳琴。好了，河北的曲艺和戏曲都以不同形态出了场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首很有名的民歌还没听到？哦，是啊，这首就是大家学生时代可能听过甚至唱过的小白菜了。我记得以前在节目里面播过女声独唱的小白菜。不如今次我们转为欣赏一个儿童合唱版吧。

头先的合唱曲《小白菜》是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在陈群的指挥下唱出。这首《小白菜》将我们这集探寻燕赵彩文风的节目带到尾声了。临结束之前，我们再听一首由刘明源根据河北民间音乐创作的《喜临门》。我陈书借住这首由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演奏的《喜临门》，祝愿大家经常喜事临门，吉庆满堂。再会。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布鲁克纳密码是在2024年9月22日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历时3个乐季破解布鲁克纳密码之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纪念作曲家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以这场辉煌的演出圆满落幕。作为系列压轴，音乐总监吕嘉带领乐团演奏布鲁克纳唯一有明确标题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浪漫，向作曲家深邃的铃声和洞察力致敬。开场是作曲家姚晨抒发秋日情怀的作品《秋怀》，灵感来自宋元两代4首抒情诗词。这部由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委约的声乐套曲在本场作世界首演，由低音男中音沈阳担任独唱。

0: played by Murray Pariah。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个节目之前，一起欣赏 J.S. 巴克的降 E 大调第四法国组曲 BWV 815的选段，由钢琴家帕拉亚演奏。

哥本哈根協奏團三十多年來一直都是古樂界的重要團體，他們由摩頓神帶領，將歷史研究和不斷發展的藝術創意結合。在接下來的四台音樂會，我們會欣賞到他們一場名叫《節日慶典小夜曲》的音樂會，節目集中18世紀的音樂，並以莫扎特的小夜曲為主題，送上這些當時娛樂貴族的音樂。作品有時調皮，有時古怪，旋律亦都非常容易上口。除了莫扎特不同小夜曲之外，我們亦都會聽到海頓父子、杜魯卓斯基以及米士利域扎克的作品。千祈不要錯過接下來星期三晚上8點，四台音樂會。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一路记得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70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港铁观塘线方面，近蓝田站发生事故，观塘站至调景岭站来回方向停驶，观塘站来往黄埔站，而家系四分钟一班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多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至花园台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一会居，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车多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古洞段近高尔夫愉园，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夫路回旋处车多往市中心方向龙尾龙门路近望后石污水处理厂，往龙鼓滩方向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太子道东彩怡花园旺角，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狮隧入口沙田，青山公路沙仓屯门。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10月13日，听紧系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好开心咧，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啊，傅桂琪 Tina 同我倾下偈嘅。Tina 你好啊，
4: 系 Kathy 你好。
2: 咁喺刚刚过去嘅星期日啦，我同你咧都去到大会堂嘅音乐厅啊，欣赏咧康文署嘅音乐盛会系列啦，请嚟咗咧就系小提琴家就系卡普松，咁加上咧就弹钢琴嘅贝隆咧，为我哋带嚟布拉姆斯三首嘅小提琴嘅奏鸣曲咁啊。Tina 咧之前咧同我讲话，哇，我期待咗咧佢好耐噶啦，我特登咧走去捧场啊。你对呢一位嘅演奏家嘅热爱系点嘅咧？
4: 咁就過往都經常有嗱，佢嚟香港我都有聽嘅，喺第度地方都有聽佢嘅現場演出。我對佢嘅印象嚟講咧，咁就佢有佢自己嘅風格嘅。其實就即係如果你話以佢唔算係非常後生啦，咁但係都中年。咁如果你話以而家新一代我哋呢一輩嘅小提琴家嚟講咧，好多時大家例如處理音色啊各樣嘢咧，你覺得係比較千篇一律嘅，即係佢可能係直去啊咁樣嘅方法，咁同埋表現自己嚟講咧個程度低啲嘅。咁但係卡普松嚟講，佢就咁多年以嚟，佢有佢自己嘅特色，就係喺嗰個音色上咯。佢唔代表要完全去跟足個譜去做某啲嘢。同埋佢就嗰個節奏嗰方面咧，走盞位又多啲，即係你唔可以話係過火喎，又唔會嘅。咁但係佢就有多。

0: 多咗呢啲嘢啦。咁呢啲嘢會喺乜嘢情乜嘢人嘅身上出現呢？咁上一代嘅小提琴家，咁可能有啲已經過咗身啦，大概上世紀呢一百年內嗰一啲嘅黃金時代所謂嘅小提琴家，好多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但係新一代嚟講咧，就冇咁多人夠膽咁樣玩嘅。咁佢大就做到呢一樣嘢啦。
1: 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其實入場之前你對佢都有相當嘅期待或者係期望可以聽到某一啲嘢。
0: 都是的，但是因為今次來講就相當之專門，就三首全套都是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奏鳴曲，現場他就應該是在香港沒有奏過這三首曲的、但是在網上我都有去看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國家去演奏這些作品，就有期待，亦都有些就我想想、不用那么紧张的，他因为可能就不够其他人做得那么好，亦都有。咁例如他是啲小调第三啦，最三首里面最热门的那一首。咁他自己来讲呢这一首他在不同地方都是的啦，这么多年来都是稍微就偏离了布拉姆斯在这一首作品里面的那一个风格。因为这一首作品比较接近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那一种的硬朗，严谨、你不可以太多地方去走动去喐的、但是他在不同地方演奏呢，他经常好多自己的东西摆自己的心思的东西摆了下去、你就觉得咦，你这样的浮动左右摇摆得太多好像不是很啱风格、今次来到香港呢似乎就更加严重这个问题，佢太多油嘅嘢擺落去啦，同埋嗰個以色彩嚟講咧，唔夠乾淨嘅，亦都節奏上唔夠利啊。咁同埋嗰個重量感亦都比較低。咁呢個就係我本來係冇期望之中，咁就再加多少少嘅失望。咁但如果你話第二個樂章嚟講咧，亦都係一個幾感人嘅作品嚟㗎嘛，咁佢個推進佢就做得幾好㗎喎、咁但係正如之前我話佢唔夠利嘅地方，佢好奇怪，成首個第二樂章裏面呢最高潮嘅部分呢其實喺個雙音嗰度
1: 㗎，
0: 佢喺嗰度呢亦都係唔落功夫，反而將佢收咗埋嚟，我就覺得比較奇怪，你推進得咁好嘅時候，點解最去到高峰嘅時候你反而收返轉頭呢？嗱，呢啲就佢自己經常出現嘅嘢嚟，咁但係呢首作品咧，我就唔係好接受咁樣嘅做法啦。
1: 其實咧，佢手上面嗰一把咧係一把1737年嘅寡內利小提琴嚟嘅。咁之前咧就係屬於阿瑟·斯頓爾澤史頓去擁有啦。其實攞住呢把名琴咧，睇住佢背後呢個故事咧，咁我相信對於在場嘅觀眾咧，都會加多幾分嘅聯想喺入邊嘅。我知道其實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忙碌嘅行程。咁音樂會星期日啦，其實佢星期六咧，星期六晚啊先到香港嘅啫。咁演出完咧就即刻就已經飛走咗噶啦。咁即係非常之忙碌嘅行程。你會點樣去評論佢嗰個小提琴呢一件樂器喺佢手上邊發出嚟嘅音色咧？
0: 咁如果今次現場嚟講咧，因為個場地觀眾相對都比較靜啦，不過好可惜就係唔係入場嚟講上座率就唔係太過多啊。即係嗰個空間啊，你會聽到個場地個空間個空氣感係幾重嘅。咁佢用呢一把琴咧，我自己就覺得開頭所有呢一類咁嘅舊琴咧都唔係好識喐噶啦。咁啊，包括佢呢個都係。咁所以喺第一號嘅呢一個奏鳴曲裏面呢，咁就比較乾嘅聲，咁但係佢處理嚟講呢比較低調，呢、這個我完全接受嘅嘢嚟㗎。因為布拉姆斯第一號呢個奏鳴曲呢，根本你就唔需要擺太多啲你自己嘅諗法落去，如果你俾太多，嘩，你話你諗到啲乜嘢點樣去浪漫啊，點樣去歌唱，我反而我好唔接受㗎。咁、但係佢就比較低調，咁用呢個琴雖然比較乾聲，但係處理嗰、那個嗰、那個藝術性嗰個比較內斂含蓄咧，做得幾好嘅。咁、那個琴點樣開始靚聲咧，出到靚聲幫到你個演奏咧，就喺第二號奏鳴曲嗰度啦。G 大調嗰首，
1: 即係過咗十零分鐘之後就開始有啲嘢聽下啦。
0: 係啦，個琴醒咗啦，咁佢好容易隨意就可以做到一啲比較，即係你覺得嗱，小提琴所有弦樂都係噶，同唱歌一樣。你個連連個感覺其實都好緊要，咁冇人叫你全部連曬聲，喺布拉姆斯嘅作品裏面都唔係好適合。咁但係你基本上嘅一啲嘅比較連接位喺樂句裏面係好緊要㗎嘛，音 就個音符同音符之間，咁、你。

0: 掟身幫到佢啦，開始亦都夠濃厚。咁第二號就佢相一般情況下部咧冇施喺其他樂曲裏面嘅風格，即例如比較明亮啦，比較係少少光陽味。咁佢都擺到落去，咁但係温暖感，尤其是喺啲雙音嗰啲嘅地方啊，咁嗰啲係比較濃厚嘅聲噶嘛，咁嗰啲就比較温暖做到曬。咁我好中意佢第二號呢一個嘅演奏嘅方法噶。
1: 我坐喺嗰个位置咧，就都几正中下嘅。我一路听上嚟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嗰个声音咧系比较偏向尖声啦。咁我唔知道同佢比较多时间系用个右边膊头对住观众嗰个嘅关系，即系有冇影响？因为佢个乐谱都系唔系打正面向住啲观众嘛。如果佢乐谱打正面嘅，咁佢个人自然就会打正面啦。在他側側側地的时候，还有我很多时候听到他的小提琴一拉上弓的时候就会比多了力，这个的感觉有时候听起上来对于那个乐句的构造我就听得有些側側地的耳仔。
0: 你说得啱啊，其实呢我自己来讲呢就觉得小提琴其实个琴头偏向于例如我哋望个舞台啦，右边个声喺个大会嗱，今次就系大会堂添，更加大会堂经过上边传翻落嚟嘅声咧，其实全个右边啲声系靓嘅。咁、例如你话佢唔系对观众，正观众其实个琴头向咗出嚟，啲声嗰个琴面就会向咗去左边，就唔知即系我觉得可能唔知变咗咩声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觉得尖声，用上弓嚟拉嘅，有啲小提琴家真係會噶，落個重音嘅時候咧，我哋習即係唔好話我哋啦，我唔係演奏家，咁就會係習慣用落弓。咁佢好多時你發現到呢樣嘢係啦，佢係用咗上弓呢一個方法去落個，例如個樂句第一個音重音嘅，其實會係佢係用上弓去做噶。咁有啲人就係可以做得好好嘅，我自己覺得以當晚嚟講咧，佢呢一個就可以稍微減弱咗嗰一個粗糙感，咁其實我就坐算比較近咯，所以我就會覺得就個力係夠。如果話尖聲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嚇，本來你個小提琴咧比較例如嗱電話嚟啊嗰啲，佢係偏向會尖嘅，
1: 好啦，
0: 喺高音嗰度會尖，但佢處理算係。几好，
1: 明白。最后争取时间啦，有三首加奏，即系去赶飞机嘅都好唔吝啬俾三首加奏。
0: 嗱，我真系意料之外嘅嘢嚟噶，唔系因为三首加奏嘅问题，而系我从来唔觉得佢会系属于呢一类嘅小提琴家。咁佢系拣咩咧？通常啲加奏就梗系哇，使出你哋自己嘅运，小提琴家
1: 即系 free fat 好劲嗰啲啦。
0: 但喺佢嚟讲咧，三首都小品嘅曲。即等于我哋听翻上世纪小提琴家嗰啲小品集里边嗰啲波仔啊，嗰啲最旋律性最高又简单嘅作品，但系呢三首咧简直系精彩绝伦咯。个艺术性非常之高，音色好靓，咁有艾尔加嘅我的敬礼啦，系啦，哈拉斯勒嘅我的忧伤啦，同埋一首就话原来近排入咗皇家音乐学院考试曲目里边嘅，我自己真系揾咗一轮先揾翻出嚟，就系奥地利小提琴。这个作曲家咁就古典乐派嘅作曲家咁啊 ,Paradis, 佢即系利姆曲一首好凄美嘅作品嚟嘅。话靓到呢三首都好靓好优美，第三首简直就即系你觉得嗰个感觉系低调优雅同埋有少少催泪嘅添。比起佢自己曾经嘅录音呢，现场嚟讲系更加精彩嘅。
1: 咁样讲紧嘅咧就系小提琴家啦，卡普松啦，喺刚过去嘅星期日香港嘅演奏会嘅，今日咧唔该晒傅桂琪同我哋听过，唔该晒你，
0: 好多谢，拜拜。
2: Public healthcare safeguards Hong Kong people's health. Fees and charges reform ensures resource optimization and better protection.The reform enhances fee waivers to expand eligible beneficiaries, provides more support for poor, acute, serious, and critical patients, and introduces an annual cap at $10,000. Strengthening public health care creates a safety net for all. Reform takes effect on January 1st, 2026.
3: It's easier with the mobile app, HA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约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726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841年嘅今日，孟德尔逊咧就喺普鲁士国王嘅麾下咧有一份新嘅工作啊，就系做皇家嘅乐长。我哋欣赏过孟德尔逊嘅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0，意大利当中嘅第一乐章，巴根斯坦带领纽约爱乐乐团演出过。

0: You just enjoyed the pianist Ronald Breitigam's performance of Schubert's Piano Sonata No. 21 in B-flat major, D960.
1: 1963年嘅今日，舒伯特同埋贝多芬嘅遗体咧喺佢哋逝世30多年之后咧，就被挖出嚟去做一啲嘅医学检验啊。 我欣赏过系舒伯特嘅钢B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960，钢琴家鲍定金啱啱弹奏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请留言听日再同你喺音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音乐之再见啦，拜拜。

韩德尔的《阿西斯与加拉蒂亚》是一部关于爱情、幸福、妒忌最后走向悲剧的作品。音乐曾经被称为是假面剧、田园剧、小歌剧，甚至是神剧。第一幕充满田园气息，描写仙女加拉蒂亚和牧羊人阿西斯的爱情和幸福。到了第二幕，独眼巨人登场，他因为妒忌而陷入疯狂，最后阿西斯被杀。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基斯提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联同一众的独唱家带来这一部韩德尔的大型创作。这一场来自威格埃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到晚上八点钟，喺呢一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一啲嘅世界名曲。节目嘅名称就是古典。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欣赏，先由精神抖擞嘅巴洛克时期巴克嘅作品为我哋揭开序幕。听下托尼蒂同埋澳洲室乐团送上嘅呢一首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41啦。

音乐师傅 J.S. 巴克的创作，刚才是他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41， 演出是来自托尼蒂和他所带领的澳洲室乐团。

英国作曲家艾尔加首好轻巧的作品，他的神歌1897年的时候创作，送给乌斯特一位业余的小提琴家的这一首作品。继续将这一种轻巧优美的感觉延续下去，有法国作曲家法瑞的作品，一起听下他的佩里亚与梅里桑德作曲当中的一首前奏曲和西西里曲。有请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法国作曲家弗瑞来自他的佩里亚与梅丽桑德作曲作品八十，我们听过一首的前奏曲和一首的西西里曲，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一路听着刚才的作品，除了一种很舒服悠闲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好像一种阳光透进窗那种温暖的感觉了。作曲家孟德尔逊21岁的时候去到意大利游览，去过好多的地方，有佛罗伦斯、威尼斯、拿波里、热那亚、米兰、罗马、庞贝等等的地方观光。他显然很喜欢这些不同的地方，甚至最深于意大利的历史、艺术、佳肴、美景、阳光、语言。他除了用文字，亦都用音乐记录了这一段的经历，写成由他的第四交响曲，别名是《意大利》。今天我们会听到当中的第三乐章，由苏提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0: 孟德爾遜嚟自佢嘅意大利交響曲，我哋聽過當中嘅第三樂章啊，係蘇提聯同芝加哥交響樂團嘅演出啦。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大流士一首叫做《春日初闻杜鹃啼》的作品，亦都是非常之优美的这一首乐曲。奇奥贝利再一次联同英国小交响乐团为我们的演奏了，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有一个非常之愉快的晚上。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一个真正的哈萨克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东北拉。这句说话反映了东北拉在哈萨克人心目中的地位。直到今日，哈萨克人家一有新生婴儿，

就会在摇篮边挂一把东北拉，等个 BB 一出世就有音乐陪伴。东北拉是有两条弦线的，传统上会用羊肠来做弦线，琴身是用一整块的木划出来的。在2014年，东北拉的附衣艺术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有两大流派，西部地区主张用素弦，风格比较豪迈奔放，而东部地区就会用指尖逐条弦来到弹拨，风格比较细腻委婉。西部大师库尔曼加济有首家传户晓的作品《巴尔比卢恩》，在2025年的哈萨克有超过5000名东北拉乐手同时合奏这一首乐曲，打破了健力士世界纪录。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罗浩欣。

乐坛新秀2027，这个计划的主角是本地杰出的年轻音乐家。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就可以报名和试音。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和大众分享你们的音乐。欢迎你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浏览报名详情。你可能就是新一届乐坛新秀啊，而家就报名参加啦！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开始今晚嘅节目，先送上嘅咧就系希腊斯特拿嘅马兰博姆啊。马兰博姆咧系阿根廷嘅民族舞蹈嚟噶，呢种舞蹈咧好着重脚步嘅动作，系一种咧充满动力啦、能量同埋节奏好强嘅舞蹈啊。而呢一首作品咧就好能够反映呢一种舞蹈嘅特色啊。欣赏一下巴蒂斯领导墨西哥自由乐团的演出。

巴蒂斯指挥墨西哥自由乐团送上过希腊斯特拿的马兰博舞。肖斯达高维斯就和巴克一样，在一个八度十二个音里面，每一个音的大调和小调都写了前奏曲和副格曲。肖斯达高维斯对于钢琴家尼古拉耶花的演出非常欣赏，他就写了这套作品送给他。咁亦都咧，由呢一位钢琴家喺1952年喺列宁格勒咧担任。

走演啦。原来肖斯大哥维涉喺创作完每一首嘅作品之后啦，都会邀请呢位钢琴家去到佢屋企啦，就弹俾佢听噶。咁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 D 小调第24首前奏与副歌曲，有请钢琴家贾利特。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瑞士作曲家马田生于1890年，他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荷兰。小时候他没什么接受正统的音乐训练，不过九岁已经创作歌曲。但在大学的时候他是修读数学和物理的，期间就学习钢琴、和声和作曲。可能他爸爸就是牧师，所以他的创作都很受基督教的影响和启发。他写过多首的叙事曲，有给独奏乐器和乐团演出，亦都有室乐的组合。今天我就选了这一首由钢琴和乐团演出的叙事曲，是1941年首演。音乐会有个固定的伴奏开始，而之上就是一个不断推演的旋律。现在有请钢琴家艾姆斯和巴密特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一起演出马田的钢琴及乐团叙事曲。

马田的钢琴及乐团叙事曲。担任演出的有钢琴家艾姆斯和巴密特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费茨鲁是20世纪的作曲家，不是1962年曾经担任罗马交响乐团的指挥。今天揀了他的竖琴奏鸣曲一起欣赏，不是1961年创作的，是送给加拿大出身的竖琴演奏家尼杜的。第一个乐章有充满戏剧效果的乐段和旋律突出的主题互相交替。第二个乐章旋律优美，中间那段就较为激动了。而最后一个乐章都挺有田园舞曲的味道的。有请竖琴演奏家古特文。

弹奏竖琴的古洞文刚才演奏过的就是费哲路的竖琴奏鸣曲。第一小时的野心曲暂时要结束了，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我是李德芬。

萨拉沙提啦，就是根据法国最好家比赛的著名歌剧《卡门》啊，几个乐段咧改编成为《卡门幻想曲》啊，由小提琴同埋乐团演出噶。咁啊，对于小提琴嘅演奏技巧嚟讲咧，要求都相当之高啊。卡门的故事大概就是讲到男主角何塞就喜欢了吉卜赛女郎卡门，不过卡门就很不专一，没多久他就放弃了何塞，喜欢了斗牛勇士艾斯卡米诺，而且两个人还打算结婚。何塞非常之生气，由爱生恨，最后就将卡门杀死了。我们现在欣赏一下奥路佛高艾斯泰达领导法兰克福电台乐团联同小提琴家汉恩演绎萨拉萨提的卡门幻想曲。

萨拉沙蒂的《卡门幻想曲》作品25，由奥鲁佛高艾斯泰达指挥的法兰克福电台乐团以及小提琴家汉恩一起演出了。接着来我们欣赏的就是贝多芬的《E 大调第九首钢琴奏鸣曲》作品14的第一首。作品是1798年创作，就是送给他一位赞助人的布鲁恩南爵夫人。南爵就在维也纳宫廷剧院里面担任主管的。两夫妇对于贝多芬有很大的支持，除了金钱上面，场地都支持他。贝多芬的第一首交响曲就在南爵的剧院里面首演的。这一首的奏鸣曲在1801年作曲家亦都将佢改编成为弦乐四重奏。我哋一阵间欣赏嘅咧，就由钢琴家布兰道弹奏噶。第一个乐章咧，开首有几组上行嘅四度音程。第二个乐章咧，就有几次小步舞曲啊。最后一个乐章咧，就比较轻松啊。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头先欣赏过嘅咧就系钢琴嘅独奏啊。接住嚟我哋欣赏嘅咧系一首由钢琴独奏改编嘅乐曲，简嚟咧就系19世纪作曲家夏布里耶嘅三首浪漫圆舞曲啦。咁改编嘅咧就系蒙特尔啊，一齐欣赏一下比拉逊指挥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嘅演出。

比拉逊领导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送上过就是夏布里耶的三首浪漫圆舞曲，作品由蒙特尔改编给乐团演出。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天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还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宁、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女高音费林明演唱过《月之颂》，选自德弗扎克《水仙女》的第一幕，同台演出是苏提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亦听过柯普兰的《寂静之城》，由迪逊汤马士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还有一首中国古曲，由古琴演奏家管平湖弹奏《平沙落雁》。接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占士高威吹奏德布西的《潘笛》，跟住是韩德尔的 G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 HWV 324，由江立拉奏小提琴，安德鲁戴维斯弹奏管风琴，达兹弹奏古建琴，马古尼拉奏小提琴，联同马连娜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一同带嚟的演出。最后史密夫会弹奏管风琴，带嚟圣桑根据《震怒之日》所写的主题变奏及圣咏。

由钢琴家冼米文弹奏。这个部分开头亦听过蒙台威尔第的1610年晚土当中的海星圣母颂，由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还有伦敦管乐独奏家带来过海顿的 D 大调为双簧管、圆号及巴松管所写的《汽油曲》。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 J.S. 巴克嘅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由钢琴家巴拉美联同沙尔带领嘅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不过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宾纳迪蒂联同李顿带领嘅伦敦爱乐乐团演奏佛汉威廉士嘅《云雀高飞》。

莫里康尼为电影《战火浮生》创作的主题，由作曲家带领他自己的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头听过拉赫曼尼洛夫的《东方之舞》作品二的第二首，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钢琴家迪安普演出。还有基兹道法士带领十六人合唱团演出过维多利亚的八声部《弥撒曲》。跟住落嚟会听到一首普斯尼创作的间奏曲，选自歌剧《万隆雷斯高》的第三幕，由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还有布兰道弹奏舒伯特的降 B 大调即兴曲作品 D935 的第三首。最后会听到韦伯的 F 大调第一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J114 的第二乐章。担任单簧管独奏的是沙边拿美亚，还有比奥斯达带领的德雷斯顿国家乐团一同演出。

多伦邦弹奏过德布西选自第一前奏曲集的《沉默的教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我们刚才亦都欣赏过小提琴家贝尔、大提琴家伊莎利士联同钢琴家邓克弹奏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的第三乐章，亦听过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的第五乐章，由洛灵顿带领史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接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佛瑞的为大提琴和乐团而写的悲歌作品24，拉奏大提琴独奏是莱德韦伯联同托泰利亚带领的英国室乐团一同演出，还有巴斯的竖琴五重奏的第一乐章，由英国弦乐四重奏联同竖琴演奏家史加拉简加一同演出。最后会听到费沙迪斯高的歌声，他会联同钢琴家艾逊巴克演出舒曼的《那古老的童话》，是选自歌曲集《诗人之恋》的。

悠寒瑞特的宇宙万物多美好，由作曲家亲自带领剑桥歌唱家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一同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我们亦欣赏过钢琴家华尔加弹奏巴拉基列夫的 D 大调随想曲，还有 J.S. 巴克的 A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BWV 1015。有小提琴家唐尼梯、古提琴家耶顿和键盘演奏家哥斯达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英国作曲家布里奇的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由克里钢琴三重奏演奏。仲有云迪带领德国北部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又名未完成的第二乐章。最后会听到蒲塞尔的《狄多的悲叹》，选自歌剧《狄多与伊尼亚斯》的第三幕。演唱女高音的是晓士，同台演出的还有大提琴家山王布力曼和老特琴家洛特伯格。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布鲁克纳嘅经文歌《二人的口谈论智慧》，由加迪拿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唱，仲有泰利文嘅 G 小调第七木桐笛奏鸣曲。吹奏木桐笛嘅系美神，拉奏大提琴嘅系莫拿，仲有弹奏古键琴嘅系威尔逊。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钢琴家华山奴弹奏萨蒂嘅三首吉洛佩蒂。接住落嚟会听到两套作品，首先系英国作曲家巴斯嘅双簧管五重奏，由双簧管好手活斯联同奥杜邦四重奏一同演出。仲有李兆薇带领圣公会林户纪念中学合唱团演唱黄友弟嘅《遗忘》。

呢一啲当时娱乐贵族嘅音乐作品，有时调皮，有时古怪，旋律亦都非常容易上口。除咗莫扎特唔同小夜曲之外，我哋亦都会听到海顿父子、杜鲁卓斯基以及米士利域扎克嘅作品。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